我们是给啥给给，给我让买嘛是干嘛可以啊？狗狗嘛，呀啥给我，我是想要个可以给谁给不给我了？你们等你看，呀说看嘛，我们说的给阿巴西卡给嘞卡，阿巴西卡狗西西给卡给阿东，我啥东阿东，一给阿光，呀个谁给阿给狗狗。嘛，我们说的给，那地址在，他们可把我们西干嘛？哎，干啥？就是干干，我干啥给不给我了？